各位观众，你们好，今天是2026年6月27日，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今天的缙云新闻，来看一周新闻回顾。在缙云，一场探索公共服务随人走的公共服务改革正稳步推进。居有所安模式不仅让搬迁群众办事不回村，更努力推动他们在教育、医保、就业等民生事项上实现与当地居民并轨同行，

孩子的这件事情上，那么有很多非常专业的体系，那么我们可以把，比如说我们家长可能会认为我们家孩子聪明，但是其实呢，我们不能仅仅用智商的高和低来去评判一个孩子的状态和他的能力，包括他的学习能力。那么我们要综合去看孩子整体的结构，因为我们孩子，我们在实际教学中发现呢，有的孩子他的语言的逻辑思维、语言的逻辑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是很强的，那么有的孩子呢

0: 就是我记得每当我们就是在街上或者在商场里边看到，我曾经有两次跟同事一起在商场滚梯的下边，滚梯要坐滚梯的那个地方，一个这个车，这个叫什么车呀，那叫
1: 购物车，
0: 不是不是，就是坐着那个轮，那叫什么车来的，一时想不起来了，不是婴儿车，就是那个病人坐的那种轮椅啊，一个孩子，脑瘫的孩子坐在这个轮椅上，连头都抬不起来，后边爸爸妈妈推着这个孩子。当我们看到那一幕的时候，大家就在说，你看，就

色暴力等等很多的画面，现在几乎大家在打开电脑的这种屏幕上，这种被无意识安插的恶意的这种插件已经越来越少，越来越没有了。但是我们家长真的是应该在身心上多多的去关注这种孩子身心健康的发展，确实是要干预和管理的。当你发现他看的内容只是一个他只是兴趣爱好的点，他只是去看了这样的动漫，那么没有危害身心健康内容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用科学的教育方法去约束，比如说他想玩一小会儿游戏，比如说他想看一小会儿合理健康的动漫的书籍的时候呢，那我们可以在他给他制定学习制定目标，他完成什么样的时候我奖励他什么。

两个字叫陪伴，让我们的家长放下手机陪伴我们的孩子。在前几天看到了一位爸爸的陪伴，这个小孩我看那个样子在六岁左右，上一年级一二年级左右，早晨是七点多一点的时候我去出去买菜，在小区上边，小区里边看到呢四个水瓶作为两个球门爸爸带着这个儿子在踢球，然后这个水

0: 在电视上表现的，咱们就是咱们所能看到的，确实是一个很正经、很上进的一个青年。
1: 嗯，
0: 从来张杰，咱们在没有看到过他说打扮的特别的奇异，特别你看，从来都是规规矩矩的，头发、穿着都从来都是很规矩的。
1: 嗯，
0: 那我就你喜欢他，我就给你往正道上。看他的好，哎，看他好的一面，
1: 嗯，
0: 你往正道上去引导他吗？
1: 嗯，那这个爱好和学习啊，因为很多的家长现在，在18岁之前吧，至少在上大学之前。

者他在学习上面有困难的时候，你家长除了指责就是谩骂，要不然就是花钱，而你没有一个坐下来塌下心来真正给他指导的这个过程。那孩子就是我老有问题，可是我老得不到有效的帮助和解决，最后就成了咱们所说所谓的那个狮子多了不养，债多了不愁了。索性我就放弃了。

0: 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手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

要及时包上干净的保鲜膜，放到冰箱专用来储藏果蔬的空间冷藏保存。保鲜膜呢，可以将西瓜和冰箱里的其他食物呢隔离开来，避免细菌二次污染。四呢，西瓜冷藏时间呀不要太久，最好别超过12个小时。五呢，最好削掉暴露的西瓜表面的一到。

0: 个隔夜饭，哎，就想着热一热不就行了嘛，甚至有点馊了也舍不得倒。
1: 是，
0: 他说他特别痛心，他说过年回去了以后啊，他就反复给大家强调这个食品安全问题，那就是隔夜饭不能吃，你吃不出来酸味儿，但实际上细菌已经超标了。
1: 没错，其实在咱们的肚子里啊就有大量的细菌，也曾经有学者计算过咱们人体肠道中的菌群啊，甚至不能以亿来为单位计算啊，得用兆，数量呢差不多是100兆个细菌，您算吧。
0: 细菌不怕，但是咱们怕。

0: 体的健康安全都是会造成一定的威胁的。现在呢，有一种最新的这个生物科学观，就说肠道是我们的第二大脑。为什么呢？因为肠道呢营造了我们整体的这个身体的状态，甚至还塑造你的性格呢。
1: 对，但是啊，您听到这儿可能说，那我们还害怕什么细菌啊？因为啊，咱们在肠道里这细菌啊，它还真是分好坏啊。身体之外的一些坏细菌，如果咱们吃进去，可能会让咱们生病，也就是咱们医学上讲叫致病细菌。
0: 是，那有的细菌好啊，那还益生菌呢，咱们还专门。

0: 或者花生的凹了，是吧？
1: 不新鲜了。
0: 对，一不小心吃到肚子里，简单的，哎呦，拉肚子、呕吐、头晕、恶心，
1: 嗯，
0: 严重的真要命啊！那哪些情况下，你比如吃到这个肚子里的细菌会导致疾病呢？
1: 嗯，
0: 这说来肯定是个大话题。
1: 没错，
0: 咱俩就还说新闻当中的这家人，他们呢吃的是隔夜的西瓜，怎么就有大量的细菌产生呢？
1: 对呀，
0: 就这个问题啊，中央电视台就在最近就这个隔夜西瓜的事儿啊，
1: 嗯，
0: 做了一个采访，做得特别的好。他们采访了宁波市市场监管局和宁波市食品检验院专门做的一个实验。
1: 嗯，他们这实验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啊，用了非常

0: 实验。当工作人员用专门的刀和菜板切西瓜，再把西瓜放到冰箱里储存24小时后，每25颗西瓜中仅检测出45个细菌。而当工作人员将切过肉的菜刀和菜板进行简单冲洗后，再用来切西瓜，冷藏24小时后的西瓜内每25克细菌含量竟然高达8400个。
1: 放到冰箱里放隔夜了，放一段时间之后呢，那么西瓜本身含糖，有利于这个细菌的滋生繁殖，所以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细菌虽然原先的数量比较少，可是经过一段比较合适的这个培养基的培养，把这细菌就生长起来了。
0: 对于隔夜冰西瓜的吃法，有网友表示可以将表面切去一层。

0: 其次，西瓜在冰箱里的冷藏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2小时。
1: 千万不要把冰箱当成保险箱，还是要及时的清理掉。如果时间长了，一定不要这个心疼。另外呢，放到冰箱里时间短的话，上顿放进去，下顿想吃的话，一定要热透，因为热透的过程中，对于细菌也是一个杀灭的过程。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煎盒中保存，
1: 哎，不是就撂在那儿暴露在空气当中。
0: 没错，跟咱们平常储存的方式基本是一样的啊。
1: 嗯，
0: 他先测定啊刚出锅的样本菜中的菌落总数，
1: 哎，然后啊分别按照刚才说的零小时、六个小时以后、十二个小时以后、24个小时以后的两个温度条件，那一个是4度，一个是25度哈、啊。
0: 嗯，
1: 然后来测这个储存的家常菜，也就是样本菜当中的菌落的总数。
0: 嗯，他们的检测结果啊非常的详细和

0: 给你
1: 放。它凉拌的时候，它就已经细菌就不少了。
0: 但是咱俩说这话，人老板不爱听、啊。
1: 老板不爱听，所以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吃高温加热的菜哈、啊。
0: 对。
1: 那咱们再说说吧，还有一个样本呢，就是还是这30道家常菜，什么红烧牛肉啊什么的，这都是咱们爱吃的。

0: 就是说人家根本就不超过那六小时十二小时，更别提24小时。
1: 而且它是冰箱里，所以啊我觉得哎，老人家的这个生活道理和职业经验非常有价值。
0: 有经验，有经验、嗯、对。
1: 也就是放在冰箱里，这一顿没吃完下一顿吃，下一顿吃不完扔。
0: 嗯，那咱们刚才还说了，这个实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检测它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
1: 哎，这亚硝酸盐超标那是有。

0: 就是得出一个结论，炒菜您最好6个小时之内吃完，别放，凉拌菜您当时就吃完，
1: 对，千万别搁，
0: 肉您可以搁，哎，目前看好像搁1-2天都没事，
1: 好像是你搁冰箱里啊，反正他这个实验到24小时也没什么变化。
0: 那咱俩说的也太专业了哈。那下面呢，咱们请一位明白人，咱们一块儿请营养师李秀华老师给咱们呀。

0: 汤类呀、海鲜呢，还是肉类呀，只要掌握一点，少做一些，做完之后一次性吃掉。每天呢，使用各种新鲜的瓜果蔬菜，才能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
1: 应急时刻，
2: 听李老师啊这么一总结，这么一归纳，估计大伙儿就更知道这隔夜菜得怎么吃、怎么扔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还不好说，你说显着人家面子不太尊重
1: 人家，而且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个
0: 问题，没有意识，完全没有意识，
1: 嗯，
0: 就是他没有这养成这种用餐习惯，实际上，
1: 嗯，所以您得看好了，是给您大家都上了叉子了，还是只有一把公用的叉子？
0: 对，
1: 嗯，
0: 所以您看啊，如果您去西餐店用餐，或者是去粤菜馆用餐，他在除了让您尝到美味的同时，他还培养您一种优雅的用餐方式和习惯。
1: 哦，在那儿似乎不是大快朵颐哈，吃的四脖子汗流，不是那样。
0: 他讲某种仪式感，
1: 嗯，

所以呢，一般的来说，咱们在这个外边裹户的时候，你还多少要搁点酒。一般的来说啊，搁黄酒。如果您愿意搁点白酒，哎，你搁点二锅头，像刚才咱们说搁二锅头行不行的那个，您也行，是吧？稍微点一点酒，这样呢，就是这个搁点醋，搁点酒，再搁点那个什么这个糖，来打成这个汁儿。打成这个汁儿。它这个是什么呢？把虾呀，

啊，就土豆粉，土豆粉出来的清凉，这个汁千万不要厚啊，不要勾成芡，然后啊，您把这些东西是吧，都调好了，这个放到锅里边，锅里边少搁一点底油。

北京时间十点整，电台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

注者，你第二个苍耳上的桑桑杰克绕耳沙麦牛奶胶蛋燕小亚为旺蛋为怪胶耳月少举报第二个我当有教隶属地区这个教里绕网员举报第二夜夜来那件第二个让人有杂让我们

精神发育迟缓、孤独谱系障碍，也就是孤独症。其中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是门诊比较常见的情况。这些孩子因为神经发育不完善，难以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学习时容易分心、发呆、畏难。另一种是存在一些情绪和精神心理障碍，比如学校是

叶贝表示，当孩子频繁出现写作业费劲、阅读经常读错，比如阅读时出现漏字、加字，读后不会归纳主题，在书写时出现写镜像字、笔顺写错，写作业时不会写或明显乱写，纠正后仍写错，孩子虽然认真听课但听不懂，老师的提问不能回答，在老师引导提醒后仍然不能作答，当发现孩子有上述情况或出

等标签，而是应该到正规三甲医院儿童保健、儿童发育行为等相关门诊找出原因，及时干预，以便得到更规范的治疗。当学习困难作为患儿门诊的主诉症状时，医生会详细的了解孩子的学习生活情况以及孩子本人的情绪发育状态等，充分收集信息，找出可能存在的问题。完成检查后，医生会帮助家长解读检查结果，分清孩子是不能学习好还是不愿好好学，并且搞清楚孩子因为什么不能学，又为什么不愿意学，帮助家长去理解问题所在，和家长一起选择最适合的治疗方案。

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讲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哈，前两天哈就是午后都会有这个雨水下来，就是让人会猝不及防哈。那今天整体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到了明天呢又是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后天也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哈。大家出门的时候啊，一定要带好雨具哈，以防这个不时之需。同时开车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33到34度。

0: 冲刺工科，特意填报提前批涉外化工法语班。为了提高录取几率呢，全家随手勾选了服从专业调剂。那个时候啊，一家人对于院校调剂范围、批次、投档规则一知半解。那杨先生说啊，为了录取几率大一些，就顺手选了调剂，完全没想到会调到小语种专业啊。最终呢，孩子被北京语言大学提前批小语种专业录取啊。提前批一旦提档录取，后续本科所有。
1: 现在时间10:30，缙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

倒卖免费内容等捷径的乱象啊。律师也指出，高考志愿规划师目前尚未被列入人社部公布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行业缺乏统一的准入标准和职业认证体系。如果机构故意对外以内部专家包录取等不实信息进行宣传，考生和家长基于对上述虚假信息的

讨论几乎每年高考季都会出现，但是今年似乎格外激烈啊。我们先看一个事实，高考前呢，几乎所有的考生都被要求心无旁骛。

缙云白云山武术学校2026年暑假班招生现已开始报名。白云山武术学校是一所集文化教学、武术训练、体育竞赛、艺术表演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文武学校。暑假班开设武术套路、武术散打以及中考体育项目等培训。暑假作业由老师管理，凡六岁

0: 情绪。肢体痛是指它可以治疗肢体肌肉关节的这种疼痛。偏枯不仁是指它可以调理这个像咱们中风或者是就是这个所谓的半身不遂啊，半身瘫痪这种叫做偏枯，它引起的这种局部的肢体感觉上面这种麻木不舒服的这种感觉。死肌呢是指它可以这个活化这个应该叫什么活血化瘀，气血瘀阻导致的这种肌肉的僵硬和萎缩的问题。去青黑痣呢是指它可以这个外用，其实是它可以淡化这个皮肤的这种色斑呀黑痣啊，然后这个食恶肉是指咱们比如说出现这种疮疡脓肿的时候，我们对它可以这个腐蚀清除这些坏死的这个腐烂的组织。
1: 那这个也是外用的这个疗效
0: 啊，对对对，这个是最后疮疡嘛，它一定是外用的。
1: 好，这是乌梅在《神农本草经》当中描述的它的一些用法。

0: 正常的范围之内的时候，我的火额外的多出来了，这叫实热。那么当我们水和火在正常的范围之内，是我们的水变少了，这个就叫虚热啊。那这种虚热的这种情况，其实乌梅更适合的是这种情况。
1: 嗯，这乌梅生津解渴啊。
0: 对对，
1: 想到这个梅子就觉得酸酸的，口里要流口水。
0: 是这样的，
1: 它其实可以让我们的津液分泌更多，让我们的水和火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0: 对对，是的。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大家一起说一说乌梅的妙用。徐主任，我们来和

它其实乌梅它是极酸的，它其实收敛的作用是很强的，所以一般像我们有一些那种停不下来的咳嗽，它可以敛肺，可以止咳。然后另外像我们这有一些这种腹泻拉肚子这种情况，它可以收敛，可以涩肠止泻。然后呢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津液上面它可以生津，想一想就觉得口水非常丰富啊。然后另外它有一个这个很著名的作用叫安回，这个回呢其实就指的是这个蛔虫，蛔虫有时候在咱们这个肠道中它会引起一些比如说

0: 现这种腹痛的情况，
1: 对，缓解这些症状。
0: 那这个乌梅我们刚才也说了，它非常适合夏天，尤其是夏天我们出汗比较多，津液相对来说亏虚，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水和火失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乌梅就特别的适合，是吧？
1: 对，其实这个乌梅它除了春天以外，其实也不能说除了春天，春天在特殊的情况下咱们有特殊的药物配伍的时候也是可以用的，但是大多数春天不单独使用。那么像夏天和秋天其实都是比较适合使用这个乌梅的，这个时候对它一个是这个秋天它肯定是燥嘛，夏天其实就是刚才提到咱们这个出汗比较多，那么津液的这个水

0: 乌梅，我们说到了生津止渴，就会想到一个成语叫做望梅止渴。这望梅止渴的梅是不是就说的是乌梅啊？
1: 嗯，其实这个按照这个当时的这个描述啊，这个酸甜可口。这个感觉还是在这个酷暑盛夏的这个时节，这个可能大多数指的应该是黄梅，但是其实黄梅和乌梅它是一个东西，只不过区别就是不同的时间和它是不是经过这个炮制。黄梅呢一般就是指成熟以后的这个梅子，这个乌梅。

0: 它没有成熟的，
1: 嗯嗯，
0: 口感特别不好，又酸又涩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1: 嗯嗯嗯，
0: 也想问问为什么我们要入药的时候要取它这种特别酸的时候呢？
1: 嗯，那我们用到的其实就是它这个酸的这个特性，收敛的这个作用，另外它有这个就是养肝和柔和的这种作用。嗯，所以它这个如果你要是用这个甜的，它的作用其实不能说它没有其他的作用，它一样可以生津止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用到酸的这个味道，它是极酸的这种，它的收敛的这个作用，那它

0: 是青梅经过炮制之后作为药材来使用的。那咱们来说一说这个乌梅它有道地的产区吗？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炮制的方法都有哪些？
1: 这个其实挺有争议的，因为这个梅子嘛，广泛的在这个江南，像浙江啊、四川、福建、云南这些地方，它都是自古以来当做这个水果来可以食用的。所以呢，它的这个产地也是很有争议，各地都说我们家的好，都是这种状态。所以它有一些这种特殊的这种，就是比较著名的。

0: 用它，比如说是这个烤
1: 炭
0: 了之后，
1: 是把它炒炭，其实就是炭嘛，就简单来说就是糊了，它就是把它碳化了，就是炒的这个火候更大一些，让它炒炭。那么中医认为炒炭之后的这些这个药材，它是止血和固涩的能力都会变得更强一些。
0: 嗯，这个比如说炒炭了之后，它更多的是外用吗？还是也是内服？
1: 都会有用的，因为止血的这个事情嘛，你外用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效果。内服的时候，那你消化道出血的时候，那可能内服，
0: 哦，也可以，
1: 对，也是会用到的。嗯。

0: 水冲啊，凉水稍微冲一下，把这浮土去掉就可以了。然后加上这个水泡上半个小时，然后开锅煮就行了。嗯，大火煮开锅以后，改小火煮上30分钟，然后再加点冰糖，再煎一会儿就可以了。
1: 嗯，
0: 这个糖呢，一般来讲放桂花糖。也可以用蜂蜜，也可以用这个冰糖。那么桂花糖呢，它本身桂花也有一个温中行气的作用啊，它其实是辅助可以解暑的。刚才说到的这个量，一般来讲可以家里头一般2到3个人饮用，这一天的量是可以的。
1: 嗯，
0: 那有一些朋友呢本身湿气就比较重。

0: 汤，它是有一点酸涩的口感，它基本上吃不到太多的甜味儿，但是我们在外面买的这个饮料的酸梅汤主要就是甜味儿，如果太甜的这种酸梅汤，是不是其实养生保健的功效是会受到影响？
1: 或多或少的这个酸的这个味道，如果不足够的话，它可能收敛津液的这个功能也会减退。好多这种觉得口感比较甜的这种，它其实是乌梅放的相对少一点，然后像山楂或者冰糖或者这其他的糖类、代糖类的这些东西放的更多一点，所以它的口感会更好一些。
0: 但是它的这个我们说养生的功能

何哲浩坐诊时间每周五上午，内科专家高琪琪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心血管超声中心专家王红霞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肿瘤内科专家王李

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中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至30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至23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多云到阴，有

0: 平菇卖得好了，他又成功栽培出了木耳和香菇。
1: 我们去年年这个销售额是3000多万，所以说现在目前来说这个市场基本上打开了。
0: 现在除了自己生产菌包自己栽培，他还把生产的菌包交给农户栽培，等收获了公司统一收购统一销售，吸引了大量返乡青年。曾经外出打工的夫妻在家种2个大棚。

0: 年收入从2万元变成10万元。
1: 这真是挺好的，这写了我们供孩子念书，这个还不够用呢，现在供上孩子念书，我们现在宽裕多了。
0: 在浑源县城郊，这座黄旗文化园2022年建成，现在每天都有不少游客过来参观。这里既可以了解衡山黄旗发展的历史，也可以欣赏衡源县当地的民俗文化，成了衡源县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

0: 在内蒙古固阳的荒坡草原上，一场挖宝行动正在紧张进行。带队的人叫吴涛涛，他要挖的宝贝已经在地下静静生长了整整6年。
1: 哦，你们看看哪些是宝啊？
2: 这种，
1: 这不就是草吗？
2: 这

0: 他口中的宝竟是一株看似普通的植物根，可接下来他给出的价格让记者难以置信。
1: 我看你拿的这个棍儿，这是干嘛用的？
2: 这就是挖宝的工具，一会儿要用上。
1: 有这么长吗？能挖出这么长吗？
2: 这就看今天咱们运气咋样，这地底下长的。
1: 还要看运气呢。
2: 是的。
1: 那如果挖出这么长的，大概值多少钱？
2: 这个应该在正常的3000以上了，但是不知道能挖。

0: 我不能走传统的那种种植方式，我得找另外一个赛道来做这个事情。
1: 吴涛涛不走寻常路，一上手就打出一招，仿野生种植旱坡野养，把专挑没人看得上的旱坡山地，不浇水，不除草，不施肥，让黄芪和野草共生，与虫鸟相伴。

0: 药材，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1: 来来，请出来，谢谢你啊，感谢你，
2: 感谢你的成长，
3: 感谢他的成长，
2: 哎，感谢你的成长，
4: 六年以来特别感谢你，宝宝，
0: 宝宝，
3: 宝宝，
4: 已经在成长了，有1.32米，
3: 这个大概多少钱呢？

0: 加的多了反而对于鸡来说是一种负担。
1: 嗯，
0: 让它一开始是好斗的，后来甚至有的鸡哎导致腿疼，然后卧在那儿不行走。
2: 经过多次试验，他们终于试出2%黄金添加比例最合适，之后鸡不打架了，抵抗力变强了，不容易生病了。就这么，
0: 这个原来在固阳县都是用不到的废料。
1: 废料啊？
0: 对，
1: 没有用，
0: 基本上都扔掉，但是在我们手上它却是一个宝，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额外的利润。我们大概能增让我们的产品附加值增加30%。
1: 哦。
0: 然后年收入增加50万。
2: 就这一招变废为宝，带动400多户农户资金入股分红，一年搞出600万。

0: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1: 星光闪耀，
0: 人气爆棚，
1: 星光之旅。各位收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星光之旅当中，为您送上的是任贤齐的影视剧故事。任贤齐平易近人的笑容和幽默的表演，赢得了不少喜剧影片的青睐。除了前面我们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让我们继续来欣赏任贤齐在影视剧当中的精彩表演。前面的旅程当中啊，跟大家一起重温了任贤齐的那些影视作品，现在呢，我们来聊一聊他的电视剧作品。2001年，任贤齐出演了王晶导演的电视剧《新楚留香》，尽管郑少秋扮演的香帅至今仍被认。

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任贤齐演唱的新《楚留香》片尾曲的《飞鸟》。在这部电视剧当中，任贤齐包揽了片头片尾曲的演唱，其中片头曲《花太香》以电影配乐为概念，融合了古典以及流行的曲风，光是背景音乐就动用了90人的大型交响乐队，并大量使用了古筝、排箫等民族乐器，再加上任贤齐的深情演绎，让这首《花太香》荡气回肠，深受人们的喜爱。

人敢想敢干，再加上航天人严慎细实的作风，一定能啃下这块硬骨头。谁也没想到，这条导弹灭火之路从第一步就布满荆棘。能精准命中空中目标的导弹技术用到灭火上，竟然接连栽了跟头，到底卡在哪儿了呢？

那段时间里，邱旭阳几乎长在了实验室试验场，白天查资料、做仿真、改方案，晚上带着团队讨论到深夜。攻关最紧的时候，他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不是不想睡，而是睡不着，脑子里全是发射、精度、安全、城市环境这些问题。他常说，我们搞的是救人的装备，差一毫米、一秒钟，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不能有半点侥幸。邱旭阳团队很快发现，军用产品转成民用，不是简单换了个弹头就可以了，而是整个逻辑都要推倒重来。

砸到人，砸坏建筑，那就不是灭火了，而是纯属添乱。这里还得插一句和您解释一下，其实灭火弹很早就有了，并不新鲜。可之前都是森林灭火弹，炸开后灭火剂喷洒开来，弹壳也炸得到处都是，还是有一定安全隐患，自然也不能运用到高层灭火上。最开始团队尝试通过爆炸抛洒灭火剂，可换了十几

团队重新设计了整套弹体结构与喷洒系统。研究出来的灭火导弹形状仿佛一个超大号的水笔芯儿，笔管里装满高效灭火剂，笔尖部分则是引信和控制装置。接近火源时，控制装置启动，把笔管里的灭火剂向前均匀喷洒，达到灭火的效果。一枚灭火弹能够覆盖大约60立方米的空间，相当于一个普通房间的大小。弹体不炸不碎，甚至还带减速装置，最大限度地保证安全。

0: 一般高层建筑火灾发生的时候，环境比较复杂，有些火源不是人的肉眼可以看得见的。但是我们应用这种红外的探测技术，通过这种火点的温度不一样，能够准确的发现火源，再加上我们的激光，就能够提高我们整个发射系统的命中精度。
1: 红外透视可以穿过烟雾，看清楚起火点，激光可以精准定位，可见光的光学系统稳定跟

只剩下最后一个难题。灭火弹在城市里发射，不能有火，不能有烟，不能太响。您想想，军用导弹只要保证最大火力就可以了，发射的时候火光冲天，巨响如雷。可灭火要在闹市区、居民区、写字楼旁发射，有火焰可能会引燃周边，有浓烟会遮挡视线，声音太大更会给周边的群众带来恐慌，造成混乱。所以无烟无火低噪就成了必须跨过的坎儿。邱旭阳翻遍资料，

生日，他觉得试验成功就是最好的礼物，发射当礼炮比在家还有意义。功夫不负有心人，双活塞结构灭火导弹顺利通过试验阶段，发射时没火没烟，噪声只有70分贝左右。

市区也能使用。2014年年底，公安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的技术鉴定来了。要知道，这可是消防装备的国考，每一项性能，每一个安全指标，都要在放大镜下反复核验。不过，邱旭阳和团队有了航天标准，做出来的产品当然各项指标都达到极致。

曼小目标拦截系统，到投弹式高层建筑干粉消防车，邱旭阳的创新还在继续。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断啃下硬骨头的科学家，才有了各项技术的一切。

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这一次我绝不放手。年少听这首歌只觉得旋律动听，历经世事才慢慢的读懂歌里藏着一份义无反顾的执念。人海茫茫，相遇本就难得，遇上真心相待的人便想紧紧地握住，哪怕前路充满了未知，也不愿轻易放手。这份执着

0: 摆摊的
1: 啊，
0: 他那没有胡乐字，
1: 那他吆喝什么呀？
0: 吆喝起来这味儿
1: 啊，
0: 刚占得呀，
1: 哎，
0: 刚占得的
1: 都在玻璃盒子里装的，
0: 哎。
1: 然后到了西城呢，
0: 吆起来比较省事
1: 啊，怎么吆？
0: 就俩字儿，
1: 嗯，
0: 胡乐，
1: 这也省
0: 啊。
1: 这是西城，
0: 北京叫冰糖葫芦，
1: 糖葫芦，
0: 到天津不叫糖葫芦，
1: 要到天津叫什么？
0: 到天津叫糖墩儿，
1: 大红果的。

0: 街头上摆摊的。
1: 哦，这么两样。
0: 哎，
1: 您说这背大包袱下街串胡同怎么吆喝？
0: 哎，吆喝起来好听
1: 啊，
0: 都这味儿了啊。
1: 嗯，
0: 我花样车我坐车的坐门的司机摩托坐胡同
1: 哎，这是串胡同。
0: 哎，
1: 摆摊的呢？
0: 摆摊的吆喝起来，你不留神能吓你一跳。
1: 是啊，
0: 神经衰弱的人不敢打着头了走。
1: 好嘛，
0: 吆喝起来一惊一乍的，
1: 怎么？

0: 压在个腹心里扬白面了吧，
1: 对，
0: 买的你了家里就做白脸去吧，是金洗有金晒，那么金铺有金盖，那么金拉有金拽，那么金灯有金踹
1: 啊，这人怎么回事，
0: 吃饱了撑的，
1: 这好吗？
0: 好好你做好被窝，你不盖你踹他干嘛？
1: 人家表示这块不结实，
0: 哎，不结实。

0: 那么下雨也不漏，是多么快的剪子都搅不动它
1: 啊！这是布，
0: 这是铁板，这
1: 铁板呐、啊，那是搅不动。
0: 是啊，搅不动，你说那玩意儿怎么弄啊？做衣裳，
1: 剪子搅不动，
0: 铡刀铡吧，
1: 往下铡，
0: 铡刀完了用铆钉铆，
1: 嚯、
0: 哦，用电焊焊
1: 啊，
0: 焊完了穿出来，你再这么一看，
1: 哎，大褂，
0: 锅炉
1: ，
0: 锅炉，
1: 谁没事穿锅炉啊？对。这是白
0: 布。

0: 吗？
1: 又来这儿，
2: 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张飞，不让李逵压塞我唐朝的黑顶贼呀！
1: 对，
2: 在东山送过炭，他西山挖过煤，开过两台煤厂子，卖过两台煤，他又当过两台煤铺的二掌柜的吧？
1: 对，
2: 这可德国青、是真正德国人儿，是真长了德国人那知了糟了，这种不味儿大了。
1: 怎么样？
2: 外号的三不怕
1: 啊？
2: 什么叫三不怕？他不怕西呀，不怕轮，他不怕沙呀。
1: 是，
2: 你任凭怎么洗，他不掉沙呀。
1: 毛兰。

0: 俩胳膊一伸归一讨啊。
1: 这么一量，这一讨是多少？
0: 一讨是五尺。
1: 哦，这是五尺。
0: 哎，就用这个做标准。
1: 是啊。
0: 不管个儿高个儿矮，
1: 嗯，
0: 您迈步的那大高个儿一讨，
1: 哎，
0: 也五尺。
1: 那上算
0: 了。小矮个儿五尺。啊、
1: 这位再摔胳膊，那更不够。
0: 是啊。
1: 嗯，
0: 这种迈步的他要晃
1: 啊，要晃。
0: 比如说这块。

0: 高个儿，你还得是算了粗的大个儿胖子。
1: 是，
0: 菲菲那大大的足以够了。
1: 好，
0: 这个是林布、啊，你到了大布店了，买了说是你了，都得点着名儿把它要啊。
1: 对，
0: 到了北京城
1: 啊，
0: 讲着八大乡，到了瑞丰乡的瑞林乡的广城乡的颐和乡是乡音好，那么拉把头掉左边朝南还有个浅乡一呀、啊。
1: 八大乡，
0: 到了八大乡，你要买一尺是九的一毛八，是没有一毛八的你就买不着。这么媳妇，这么宽是这么密是这么厚是这么好的。
1: 对，
0: 来到我们这摊儿、
1: 啊，
0: 这一个样的货
1: 是
0: 这一个样的。

二一线这个成语呢，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用来比喻什么呢？比喻一些事物啊，出现的时间非常短暂。昙花是仙人掌科的一个植物，它的茎和叶都发生了变态，所以呢，跟这仙人掌离得就比较远了。开花的时间一般在晚上八九点钟以后，盛开的时间三四个小时啊，也不至于一线。但是呢，对于其他花来比的话，那肯定时间是非常短促了。昙花开的时候啊。

书的嘴，舞台上演员的腿，就是说书的嘴呀、啊、最快，随便什么事他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得，他一拍这醒目，春去冬来这四个字半年下来了，是不是半年多了，快一年了。

怎么半天不见人啊？嚯，一个多钟头了，一个多钟头没上人。这功夫啊，剧场的服务员过来了，这就叫哎，同志同志，怎么意思？你们这戏散了啊？哎，戏呀、啊，没散，没散，没散，怎么半天不去上人啊？是，您几位没听明白吗？他不是兵发云南去者了？兵发云南去者怎么回事啊？那还怎么回事啊？就是上云南了，怎么真去啊？

0: 话，
1: 瓢把
0: 瓢把，
1: 正活
0: 正活，
1: 撇儿
0: 撇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0: 年纪大了，
1: 那不要紧。嗯，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
0: 业务上应该勤奋，
1: 是不是？
0: 我要向高峰攀登。
1: 这句话太对了，
0: 对了啊！
1: 您这就是人小志气大。
0: 那不是，怎么不是？
1: 您不是啊？您这种精神就是啊，这个聋子不怕惊雷响，死猪不怕开水烫。
0: 你打算说什么呀？
1: 我打算夸您，也不是什么嘴皮，现在不利索，你看，
0: 一夸我他就想。

0: 写字呢，
1: 你这玩命呢，你这
0: 好，还得有玩命的精神。
1: 我是说你有点牺牲精神，哎，字就能练好。
0: 哦，就得有决心。
1: 你看谚语丰富不丰富啊？
0: 看起来谚语是我们祖国语言的财富。
1: 所以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
0: 说什么呢？
1: 最清澈的水是泉水，嗯，最精炼的话是谚语。
0: 对了，因为它是我们劳动人民实践经验的总结。
1: 你比方生活当中吧，
0: 嗯，
1: 劝劝人，
0: 啊，
1: 讲讲道理，
0: 啊
1: 啊，用这个大道理也能把人说通说透。
0: 是
1: 啊，可是加上谚语就生动活泼
0: 哦，
1: 像涓涓流水滴入你的心田，
0: 又生动了，
1: 启发你，教育你。
0: 嗯，
1: 光用大道理，
0: 嗯，
1: 再加上讲不好，听起来啰嗦呀。
0: 哎，你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啊。那行，
0: 嗯，
1: 比方说您犯错误了，
0: 哎，因不是

0: 是正常现象。
1: 怎么呢？
0: 因为俗话说做贼心虚。
1: 对，哎，怎么又没完了你？
0: 您看这几句谚语用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显得有力量？
1: 哎，谚语还真有力量，
0: 对不对？
1: 对，就是。
0: 这股力量可以使浪子回头，使庸人励志。
1: 庸，什么叫庸人呢？
0: 我问问您，您庸不庸啊？
1: 我呀，那得看什么时候了。
0: 干嘛还看时候
1: 啊？人多的时候我就庸啊。
0: 为什么呢？
1: 你这不庸挤不上去呀、啊。

据说这昙花呢曾经是个花神，他每天都开花啊，四季都很漂亮。有一回呢，爱上了一个每天为他除草的小伙子，结果这玉皇大帝知道了啊，非常生气，就要把他们拆散了，有点像那牛郎织女的故事。所以玉皇大帝就把这花神呢贬为一生只能开一瞬间的花，不让他再和情郎相见了。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

0: 军区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随后，这部小说被改编成为了电影，而当时这部影片的编剧，除了原作者胡适言，还有一位，那就是著名剧作家黄宗江。
1: 要办个刊物，收到了一个稿子，一个小说，叫《刘宝的故事》，他们说啊，

0: 肿得一塌糊涂。他们来了以后说要找我，说要给我拍照，说这样拍那样拍，曹俊英老师给我拍啊拍啊拍啊拍。哎呀，我当时心想，我说我眼睛那么肿，怎么能够让去选了当电影演员，绝对不行的，是吧？所以我根本压根我都没想我能够选上。导演有的是启发我说，小桃给咱们加点糖，是吧？意思我也就明白了，就是要更甜一点，甜美一点。所以呢，不管是自己带花呀，这个要去看部队啦，从心里边觉得很美。
1: 这是影片《刘宝的故事》的编剧之一黄宗江。

从内容到艺术形式所做出的突破和创新，显示了王平这位新中国第一个女电影导演的艺术胆识和追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1944年春，刘堡地区终于解放了，但是当地百姓都对新四军有恐惧的心理。一个老伯伯面无表情地站在村口，对战士小马和副班长李进的问话置之不理，而其他老百姓见到新四军也都躲了起来。在一处草垛堆中，小马和李进发现了一个叫小牛的小男孩。很快，新四军在老乡家里借住下

喜欢的就是副班长李进。为了缓解群众对新四军的误解和不信任，李进向班长提议他们给小牛家修房子。九九艳阳天的歌声也第一次响起。

小牛兴奋地向自己的姐姐介绍着副班长。晚上，二妹子和父亲商量，发愁新四军走后会被伪军中队长抢亲。这一天，伪军来抢粮，战士们出击，别的老乡都到处逃命，只有二妹子没有躲。结果，战士们得胜归来。副班长李进在战斗中受了伤，留在房中休养。这时，二妹子前来给他倒水喝。

0: 我们新四经讲男女平等。
1: 平等？我也能平等。我什么都会做，栽秧车水，做衣服薅草，叫我打仗我也愿意。副班长，我能参加你们吗？

外号叫刘胡子，二妹子的姐姐不明不白地死在刘胡子的手里。这个人跑码头犯过，越跑越下流，后来就在中央军里当了个排长。鬼子一扫荡，中央军又变成了伪军，刘胡子又升了中。

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来和大家一起重温的是国产经典的影片《刘宝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的主题歌《九九艳阳天》活泼生动，旋律优美，家喻户晓，成为革命爱情歌曲的经典之作。这首歌一共四段，分别出现在片中，每一次都配合了剧情的发展。也许很多人并没有注意，这首歌实际上是四位歌唱演员演唱的。第一位，于鼎。

0: 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

实都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都是随着改革开放，我们人类就我们全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才去逐渐的去实现了这个。我们现在是全球瞩目的畜牧业大国，当然了，跟上的这些基础研究也能够让我们现在变成了一个畜牧业强国。我们现在讨论这个研究就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我们国家在这个方面。

去改写教科书，能够去发表在世界顶级的科研刊物上的这么一篇文章，只有这么一个结果，这么一个成果，其实是由于我们在这方面的技术研究也是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这是一个代表，它是一个标志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还回到这个研究本身，说它难在到底难在什么地方，或者我们在做了一些什么事情。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去做这方面的研究，体现了什么？体现了我们的担当，就是我们就要去解决全人类的大问题。对吧？它不是说，哎，我们让这个牛多产点奶，让这个羊多长。

0: 小了，竟然研究到了牛的胃里的这个纤毛虫里面的一些细胞器啊，这个切口实在是很小。
1: 任何的大问题的这种庖丁解牛啊，都要从小切口开始的，都要先从这些细节开始去搞清楚。有的时候呢，甚至啊，大问题的解决办法反而是从一些小切口那儿去获得突破的。就是你不了解它的细节，不了解里面的机理，你光想着说，哎呀，这个全球几十亿头牛，几十亿头羊，然后产生了那么多的甲烷，我们总。

仅次于二氧化碳的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所以我们中国的专家其实也提出，近年来极端气候事件频发，那么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也是日益迫切，甲烷的管控确实成为了一个关键的焦点。我们也看到哈，就是咱们中国在甲烷控排方面也展现出了坚定的决心和积极的努力，比如发布了甲烷排放控制行动方案。

是一个就是很大的一个技术挑战。其次呢，我们现在呢用了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单细胞的基因组学。就以前呢，我们说基因组去测个序是吧？这个都已经挺常见了，对于测序的成本呢，现在也降低了很多。但是我们要去测序，我们不是拿一个细胞去给它测序的，我们要提供很多的样本，对吧？才能够去给它精确的测序。但是现在我们有这样的技术，我们可以拿一个羊毛虫的细胞，就给它去做一个测序，而且。

多的是一个叫结构生物学的东西啊。就当然我们国家也是目前可以说是全世界结构生物学最强的国家之一啊。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多很多的突破。这里面呢你可能没有听过关于星小体的故事，没有听过关于流纹线毛虫的故事，也没有听过做这些研究的科学家的名字，但是另外一些名字大家可能都

之间的距离是怎么被这个弥合的，这个差距是怎么被弥合的，是科学家们一点一点一点的就庖丁解牛，一点一点的从一个小小的细胞体开始，从一个基因开始，这么一点点的去做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展望。但是在实现这个之前，其实还有很多的路需要去做啊、还要去走，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比如说现在科学家们已经做了一些，比如说把这个牛瘤胃里面的一些瘤胃纤毛虫全部清除啊，全部清除，用药物的方法都全部清除了。也确实发现了呢，说呢这些牛它也还行，它并没有说就是没有了这些瘤胃纤毛虫之后它就不行了，它还能活啊，应该也还可以。但是这个结果。

0: 7:30。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哪吒之魔童闹海的

0: 哎，主持人好啊，大家好，我是张云。
1: 嗯，其实几年前啊，请到张云老师聊过您的另外一本书哈，《妖怪奇谈》是吧？
0: 对
1: 啊，那也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哈。那么今天请到张云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就介绍您以这个中国妖怪故事为代表的一系列的作品，包括妖怪说呀，包括讲了很久很久的这个妖怪故事哈，这样的一系列的作品。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这一系列作品的这个书的责任编辑哈，来自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编辑马春华老师。

0: 个传承在做。那当然了，就回到您刚刚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我怎么样去定义这个妖怪。其实日本的这个妖怪学几大的这个领军的人物，包括他们的学者，有非常清晰的这个定义。
1: 哦，
0: 但是呢，你比如说这个我妖怪学的开创者井上元了先生，他就说这个妖怪是不可思议之物啊，就是这么一个定义。但是呢，他们的这些定义呢，一方面呢，就是说根据这个日本的文化的特性去定义，另外一方面就是有些时候是吸收着西方的

0: 不精啊。
1: 嗯，
0: 因为他在《西游记》里边嘛，就这个妖怪，他不算我们传统就是妖怪学研究的这个妖怪。
1: 哦，
0: 但是他是有原型的。他的这个作者创造这个妖，不是说他升空拔的，他是要根据很多的这个素材，或者是民间的，
1: 嗯、
0: 或者是我们这种记录在案的，会创造出来。你比如说中国的妖怪里边，比如说有白骨妇呀，等等等等，就是历史上典籍里边记载过出现过类似于这种以白骨形象出现来的妖怪是有的。
1: 哦，
0: 所以他会，因为中国它这个时间非常。

0: 去祭祀，称之为神仙。其实他并不是神，他还是妖怪，就可能中间唯有、
1: 哦、
0: 唯独有这么一类，属于这种情况。
1: 嗯，对。好，那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那这里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可以稍微延展一下，比如说哪吒之魔童闹海里面出现了什么呢？比如说龙族，
0: 嗯，
1: 哎，比如说海底妖族啊，您看这个龙族
0: 的
1: 对龙族的任务是镇压海底妖族，
0: 对
1: 啊，后在哪吒闹海的后半部。

0: 也是花了很多年的这个研究吧，然后给它分成了四类，叫妖精鬼怪这四类。
1: 嗯，
0: 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就什么叫妖。从中国古人的这个理解，就是妖是什么，叫人之假造为妖。什么叫人之假造为妖，就是以人身上发生了变异，哎，他的就人本身啊，他的身上发生了变异，
1: 嗯，
0: 或者是动物以人的形象出现，这种东西叫做妖。
2: 哦，那白蛇不就算是妖吗？
0: 对，它如果是以人的形象出现，
2: 哦，
0: 那就是

0: 发作是算是乖。
1: 对，也可以这么说
0: 啊、
1: 也可以这么说。但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因为《西游记》啊，它的这个加工啊，它这个作者加工，其实它是把很多很多的元素都融到一块儿去了
0: 哦
1: 啊、甚至不光光是这个我们说的题材上，但是在形象上，它比如讲您刚刚说的这个，它融合了《山海经》等等，像这个《山海经》里边关于九个头的很多头的这种妖怪非常的多，然后狮子，包括后来后期的这个人的形象，它全部都融合到一块儿去。
0: 哦、
1: 所以

0: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从西子廊桥的盲盒音乐会到武林广场的音乐任意门，从杭钢公园的戏剧盒子到余杭的畅游嘉年华，杭州正在用文艺复美工程把整座城市变成一座没有围墙的剧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1: 夜幕下的西湖边，西子廊桥的 LED 大屏缓缓开启，爱情鸟的前奏响起，

0: 像欧洲挪威的这种神秘园，爱尔兰的这个大河之舞，更多是普通老百姓也能够免费观赏到高品质国际化啊这样一个机会。
1: 西子廊桥的出圈带动了杭州城市剧场的全域蔓延。今年五月，由沈文化馆与拱墅区文商旅集团共同打造的音乐任意门在武林广场上线，几乎每到周末

0: 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带来的报道。
1: 在中国普陀国际虾之门航运服务产业园的仓储楼，鼎恒智能供应链浙江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根据航运商城的订单，正在打包一批船用配件、生活用品等物资。公司仓库主管郭生说，
2: 目前筹备的订单大概有40多条船的，等待船抛锚或者是靠岸，我们这边能对接上船的停航地点呢，以后再开始进行配送。
1: 今年3月，鼎恒入驻虾之门航运服务

班等海事全链条服务。今年在国际主流港口加注量普遍下滑的形势下，舟山宝旭船燃加注量逆势攀升，超越富察伊拉港，跻身全球第三大加油港，其中普陀占了半壁江山，一到五月加注量突破171万吨，同比增长约37%。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制度创新。今年1月，舟山中燃船舶燃料有限公司创新利用槽车导致多运联试，为在舟山中远重工有限公司码头完成维修的安瑞洋轮加注了近467吨 LNG。舟山中燃总经理助理温凯凯说。

0: 这是浙江自贸区首单营运船 LNG 翘装式加注业务，实现了修船与码头加注一体化服务，为船东缩短了船舶在港周期，为船厂进一步实现绿色转型，也为公司拓展了绿色船燃加注市场。
1: 一整个链路啊，第一次打通以后，后期我们的加注呢，从时效上面会有一个好的帮助，同样是助力了船厂的业务。
0: 在全球十大修船企业中，舟山占据五席，其中三家位于普陀，年产值分别超10亿元。今年一到五月，普陀区规上船舶修理业增加值同比增长超20%。产业发展离不开龙头企业。普陀区自贸中心主任于义阳说，计划到2027年，普陀将吸引超过500家海事服务。

0: 以及企业高端法律服务等一系列的国际的外事的服务机构，进一步做强开放服务能级。
1: 聚焦企业改造研发过程中的金融保险需求，台州市路桥区持续创新科技保险产品，精准护航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擦亮路桥制造金名片。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的报道。

0: 保障没有嘛，万一开发失败的话，不是我们前期的预付款什么东西都没了嘛。有这个保险的话，开发不成功还是有理赔的，就对公司来说就没损失嘛。
1: 对中小企业来说，智能化改造面临投入大、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的痛点，急需保险兜底。但对保险公司来说，智能化改造以无形的数据为主，承保难度大。为打破壁垒，路桥区多部门协同发力，在项目评估、出险理赔、责任认定等关键环节引入第三方专业技术机构，出具中立权威的技术鉴定报告与责任判定结果，清晰界定项目停滞或失败的原因。

0: 陆科宝科技研发费用损失保险，保费由财政全额补贴。一旦研发遇阻，保险公司会提供二次救济。人保财险台州市陆桥支公司副总经理陈伟说，陆桥具有研发实力的企业中已经有近20%享受到这项惠企新政，
1: 就是有这个保险在，也是解决他后顾之忧，让他就大胆的去创新，大胆的去搞研发，失败了有保险公司给他们兜底。
2: 今天以"红船精神，凝初心，

0: 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同时新加了电动汽车底盘撞击、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以及整车刮底等测试，安全底线大幅拉高。与此同时，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安全性和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汽车技术专家孟宪明说，
1: 新标准的正式实施标志着中国汽车产业在电池、电机、电控，也就是三电系统安全底层逻辑上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学生还保留未公开的王牌球员，在场悬念十足。嘉善队队长，嘉善队的队长呢，常年跨城往返坚持训练，所以他们的队伍凝聚力非常的强。旧州队的队员是来自教师、工程师、生鲜主播等各个行业，平均身高突出。其中呢，去年嘉兴这去年这 BA 中嘉兴的明星球员潘神潘成凯，今年也是在旧州队，今晚也是潘神的今年这 BA 的首秀，让我们一起。

0: 扩容水街溪水区域，推出泼水夜摇泡泡音乐派对，延长摇橹船夜游运营时长，串联戏水互动、实景演绎、特色市集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蒲苑时尚古镇执行总裁姚杰说，
1: 住在景区里面的人可能说我晚上还想有点夜生活，晚上也会比较凉快，我们增加了我们的电子高尔夫、露天泳池的派对、水上疗愈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
0: 粤剧发源地绍兴嵊州主打文化深度体验游，嵊州以家旅行社就在旅游线路上融入了不少文化体验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嵊州的人文魅力。公司地接部经理史哲峰说，
2: 在粤剧一校，身段身形交唱，体验粤剧的艺术跟文化。

0: 加拿大打响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比赛采用单场淘汰机制，90分钟平局进入加时赛，加时仍不能分胜负，采取点球决胜，没有积分缓冲的空间，所以容错率将降至零。
1: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

0: 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

0: 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1: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司户。

0: 全面敞开，收粮现场千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1: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0: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

0: 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1: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拼秒试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0: 高效办。
2: 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

0: 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 41.5 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 40.6 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 40.4 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1: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

0: 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呼吁与海湾国家建立安全框架。

新等铁路干线，穿越青海、甘肃、新疆三省区，经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等城市，最终抵达土库曼斯坦阿加拉站，全程5420公里，运行时长约14至15天。班列的开行标志着青藏高原通往中亚的跨境物流通道实现再次扩容，进一步健全完善了青海面向中亚西亚的国际物流。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出门旅游啊，烧上两罐当地的酱菜当做特产，哎，本来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儿。可最近呢，有一位游客的经历却在网上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原本预估300-400元就能买下的13斤咸菜，结账的时候发现居然是999.56元。这游客直言被价格震撼到了。可是呢，想着是当地的特产，最终还是付了钱。那这件事情呢，带火了一个词。

0: 这个一个特色的一个工艺的产品，核心是菜是泡在水里的，靠乳酸菌来发酵的。它将蔬菜泡在浓度比较低的咸水或者老母水里面，用环境里面的乳酸菌自然发酵，所以产品呢就是一个酸香微咸、脆嫩多汁的一个味道。泡菜是带水的，明显的一个发酵的酸香。此外还有一个活菌，在发酵里面也是比较多的。咱们四川的，比如说洗澡泡菜啊、老坛泡菜啊，包括德国的一些酸黄瓜等等，都属于这一类。
1: 您会怎么定义您自己呢？您自己会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腌。

自己是搞农产品经济管理的，稍微趋于理性，但是也有这种情况，比如在一些景区看到一罐有当地酱菜80-90块钱，我第一这个反应肯定也是有点贵吧，但是做这个行业研究的，我也会多想一层，比如说贵的真是这个咸菜本身吗？可能也不全是，贵的可能是我在这个地方。

说这个就是价格参照系被打破了，因为你脑子里面咸菜就该是几块钱一斤，突然看到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块，你可能会吓一跳。但最后买不买呢，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这个东西是不是只有这里有？第二个是以及我买给谁来吃？如果说自己吃的话，看到这么。

0: 这种特产呀，区别于普通食品，它有个核心逻辑。这种文旅特产的价格不只是由成本决定的，更是由场景来决定的。
1: 那我们就来问一下，它这个价格到底怎样才算是合理的？作为全国唯一的泡菜专业科研机构的负责人啊，汪院长，就你看到这样的新闻啊，什么900多块钱买13斤咸菜，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感知啊？也给我们普及一下知识吧，就是我们国家的酱腌菜行业的整体价格水平应该是怎么样的？像这个网友所说的这样的涨到吃不起的一种情况吗？
2: 首先，价格是消费者购买商品

有几个头部企业啊，它的大单品被提价啊，所以被高度聚焦了。比如说某头部的榨菜啊，这几年确实是从1、2元涨到了现在的3元到4元之间。这种明星产品的翻倍，其实给消费者留下了一个暴涨的一个深刻印象。但放大到整个行业来看的话，大量的区域性酱腌菜，或者一些农贸市场里面的散装的一些酱菜，中小品牌的一些袋装的一些产品等等，价格其实还是相对

0: 年五月份开工，到2026年的九月份，完工。完工之后，给村民带来了出行很大的方便，在整个村容村貌很大的一个改观。
1: 据悉，新溪村将志愿服务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常态化开展清洁家。

0: 时，每逢春节、中秋、重阳等重要节日，村里都会举办村民联欢和戏曲专场，彻底改变了以往文化设施薄弱、活动匮乏的局面。
1: 接下来我们新溪村将继续巩固土地整合与集体经济成果，进一步完善志愿服务激励机制，围绕广场舞台打造，月月有主题。

0: 县综合执法局在驾照式管理办法基础上升级推出信用积分加动态评级模式，覆盖城区两大业经济区域百余个摊位，推行一年来经营秩序持续向好，摊主自觉，市民满意，精细化管理的组合拳激活了城市业经济的文明新活力。我们一起去看一下。晚上7:30，老城十字街夜市与新区镇东夜市灯火通明，人流如织，各种声响交织升腾，汇成浓郁烟火气，热闹之下秩序井然。
1: 我就是在这里十几年来，每个人都是按自己的摊位这个编号来摆，就这样，每个摊位都是垃圾桶，每个摊位附近都是搞得很干净的。如果说有问题需要指挥他。

0: 标的摊位将被移除资格，所有摊主配合度自觉性显著提高，信用积分多保持在高分段，如今未出现因扣分而退摊的情况。
1: 我感觉那个管理更加有序了，然后夜市也其实变得更加热闹，更加丰富了我的那个晚间那种生活。
2: 经营规范率提升至95%啊，占道噪音油烟。

0: 任机的哒哒声此起彼伏，几位工人正专注地操作着平车，一件件反光背心快速成型。工坊所在的双溪口乡是典型的山区乡镇，这里有大量农村妇女常年留守家中。
1: 我这边基本上都是以带小孩跟照顾老人为主的，在家里这些给他们提供工作岗位。
0: 针对零基础、年龄偏大、接受能力弱等现实特点，工坊推行精准柔性的培训机制，

0: 啊，那么召集到在这里来啊，在这里一起加工这样子。那么我们通过一些比赛，增加一些妇女跟老人对这个兴趣，把这个技能呢再增强一点。
1: 近年来，我县立足山区县域实际，聚焦农村超龄妇女、留守妇女、特殊困难妇女就业增收难题，由县妇联统筹谋划，系统布局，打破传统就业帮扶的局限，精准补齐乡村弱势劳动力就业短板，真正让农村老年妇女、闲置妇女能就业、敢做。

0: 阳光是金色的，
1: 秋天是金色的，
0: 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
1: 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0: 缙云人民广播电台。

0: 路子更野，脑洞更大，让他饿着长，野着长。在内蒙古固阳的荒坡草原上，一场挖宝行动正在紧张进行。带队的人叫吴涛涛，他要挖的宝贝已经在地下静静生长了整整六年。
1: 哦，你们看看哪些是宝啊？
2: 这种，这种，
1: 这不就是草吗？
2: 这个草根跟别的草
3: 不一样，草跟草可不一样。
1: 这个怎么看着长得像含羞草啊？

0: 传统的那种种植方式，我得找另外一个赛道来做这个事情。
1: 吴涛涛不走寻常路，一上手就打出一招，仿野生种植旱坡野养，他专挑没人看得上的旱坡山地，不浇水，不除草，不施肥，让黄芪和野草共生，与虫鸟相伴，完全模拟野生。

0: 还保护了野生黄芪种植资源，让固阳县黄芪产业走上了可持续发展道路。在黄芪产业火了以后，另外一个人使出了新的一招，精液喂鸡，变废为宝，让一个
1: 我们的鸡气血旺盛，也很强壮，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鸡它的腿都会很粗壮。

0: 其精液。吕伟东把黄芪精液粉碎，加工成小颗粒，按比例加入到鸡饲料里，既可以替代鸡饲料里的粗纤维，还能让鸡增加抵抗力。
1: 你看，这就是黄芪的叶子，先把它粉碎成黄芪叶子的末，然后再通过这个小型的制粒机，就变成了现在黄芪的颗粒。
0: 为了让黄芪发挥最大的功效，他把黄芪的比例添加到8%，一只鸡一天。

0: 吃三两，结果鸡吃得浑身是劲儿，没想到出现了频繁的打斗现象，超过 30% 的鸡因为打斗伤亡。
1: 实际上好的东西也要适量，而我们当初就是想让他体内更多的黄芪因子，黄芪哎，帮助他改善体质，而没想到加的多了反而对于鸡来说是一种负担。让他一开始是好斗的，后来甚至有的鸡哎导致腿疼，然后卧在那儿不行走。
0: 经过多次试验，他们终于试出2%黄金添加比。

0: 在固阳县都是用不到的废料。
1: 废料啊？
0: 对，
1: 没有用，
0: 基本上都扔掉，但是在我们手上它却是一个宝，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额外的利润。我们大概能增让我们的产品附加值增加30%。
1: 哦。
0: 然后年收入增加50万。
2: 就这一。

你看这个的放射状非常漂亮，金盏银盘菊花心，啊，这就是我们传统的手工的切片方法。老师傅，这也是需要技术的，不是一般人能切。放射切的有一点薄厚了，有断角了，还有这个，这都不成功。

意外，因为我和作者李凯啊，认识得有20来年了。刚认识的时候，他是本科毕业，准备上研究生。为什么说他写这本书意外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呢，生活能力是比较差的，而且他对饮食的要求呢也比较低，什么烹饪的这些谈不到啊，还别说做饭，就是烧水，他都不知道这个水烧开了是个什么情况。一起出去实践的同学们拿他开心，说他要在房间里烧水啊。

同一个机构呢，有过教学的任务，平常其实很少见，就是每年的小年儿吧，腊月二十三搞一次团拜，那形式呢是相声大会啊。在这个相声大会当中呢，我们看到他的这些原来在中学所教过的学生啊，都来捧场。由于我们不是一个单位的，所以平常也不可能排练，哎，那只能场上见。那么李凯老师呢，他是以说单口或者以捧哏居多，他捧哏捧的那种机变的思维啊，包袱翻出来的那个效果呀，那非常火爆。所以从同学们来观看他演出，就知道当年他给这些同学们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深。

0: 像刚才任老师所说，我突然觉得这个日子呀，日出东海落西山，苦也一天，乐也一天。那好些个东西你就可以做得精致一些，让孩子喜欢吃。所以这样的话，还不如我把这个饭做好。
1: 嗯，
0: 进而呢，在实践中啊，就有一些体会。当然，这还不是写这个书最直接的原因。这个呢，书啊，是在2年前在央视百家讲的。这个书呢，最初叫《舌尖上的历史》
1: 啊，
0: 它是这个讲稿啊，整理而成。当时呢，编导们是这么样一个想法，就是大家还

0: 是谈历史。
1: 没错没错，我们来回顾两个历史啊。第一个历史呢，就是关于我们吃饭这个历史。我说的吃饭的历史呢，是指普通人所有的人类啊，能不能吃得上饭，是不是吃饱饭。很多的学者和专家都谈过，迄今为止在全球范围内能够吃饱的历史也不过就是200年左右。那这是第一个历史。
0: 对，
1: 第二个历史呢，我们再谈一谈从古至今我们国家的这些名人啊，他们在吃方面的一些追求。那当然也有

过这档节目的观众以及到过离凯老师课堂的学生肯定都知道，课堂上的离凯老师非常幽默，旁征博引，历史小故事信手拈来，枯燥的历史事件在离凯老师口中就成为历史人物在具体情境下的境遇与选择，可以让听众感同身受。我们天喜蛇歌团队在策划这本书的时候，也着重强化了离凯老师的文本意图。

0: 这本书呢当时是怎么创作而成的，实际上它的最原始的这个素材是讲稿啊。
1: 对，
0: 讲稿到您手里以后啊，李教授应该我没记错的话是2年前对吧？
1: 对，
0: 这本书开始从讲稿变成书的一个过程。
1: 对对 对。
0: 哎，讲稿以后想让它变成书呢，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1: 这个讲稿啊，出书也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
0: 嗯。

0: 不停好听的话，你变成了文字呈现在纸上以后，觉得哎呦，我这个废话怎么这么多呀？
1: 就是
0: 这个内容怎么这么碎、啊？然后怎么这个前面说到这儿，后面没有了？说怎么这么残缺啊？出书的过程当中，你要整理那个书稿，真的是一项特别特别艰巨的工作。
1: 是的，
0: 哎，所以刚才呀，李教授这个经历我也是深有体会。但是我现在还想请问您，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书籍啊。那在这本书里面，开头地方有彩图，在中间部分呢是有这种黑白图。那当时这个彩图和黑白图，因为是您和责编嘛一起共同选择的，
1: 对对对。
0: 那当时选择这些图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标准呢？

好，欢迎您在这个时刻锁定收听 FM 101.8静云电台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强。我们的节目啊，正在通过 FM 101.8静云电台掌上静云客户端以及静云融媒的抖音号为您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也欢迎各位啊，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通过静云融媒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参与节目的互动。那在节目的开始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哈。像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哈，前两天哈就是午后都会有这个雨水下来，就是让人会猝不及防哈。那今天整体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到了明天呢又是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

1980元、12980元三档啊。那另外一家机构表示啊，他们推出了大数据的系统，囊括了近5年的录取分数，可以提供 AI 加人工筛选组合服务，根据需求为考生筛选方案。已经购买机构志愿填报服务的学生家长周先生表示哈，他购买服务更多的是为了消除信息差，求个心安，但是对实际效果他还是存在疑虑的啊。那如果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哈，有考生或者说考生家长的哈，可以来我们的静荣梅的抖音直播间啊，来交流一下你是怎么样来填报志愿的。包括啊，相信有很多已经是前辈了哈，以前帮孩子填报过志愿，或者说前两年才

At times I'm wishing no, I can fight. 那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机构啊，是怎样为学生和家长提供服务的呢？在采访当中，记者了解到啊 ，AI 似乎已经成为了部分咨询机构惯用的工具了哈。在一家咨询机构的宣传海报上啊，这名工作人员的身份是深耕教育赛道12年的高级志愿填报升学规划师，但是在直播间接受咨询的时候啊，这位工作人员他使用 AI 搜索答案，因为操作不当，显得手脚比较忙乱啊。那你说要用 AI， 我们是不是自己？

大家的报过之后的体验是怎么样的，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那针对这些套路和现象啊，有一线教师也为考生和家长送上了甄别填报的实用建议。浙江杭州第十四中学副校长周忠辉认为，学生和家长要优先使用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省考试院志愿填报辅助系统、高校官网官微等权威渠道，用好官方的各种填报书籍，积极参加校内志愿填报家长会，召开家庭会议，提前演练。填报呢，需要结合考生的自身情况啊，不要说盲目的追捧热门的专业。你可能进去之后啊，这个考生觉得这个专业他不喜欢啊，没有兴趣去学。可能在大学的时候啊，就学

去之后啊，这个考生觉得这个专业他不喜欢啊，没有兴趣去学，可能在大学的时候啊就学得不是很开心啊，甚至是会荒废学业。那同时还要根据每个省份的志愿设置要求，至少要有三个志愿，分别是冲刺志愿、还有稳健的志愿以及保底的志愿啊。那像前面我们说到的这个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有省考试院的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在历年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和大家一起分享过啊，这还是比较有效的，而且是官方的平台啊，大家一定要把这些技术给应用好啊，不要说一味的去相信我们的那些填报的机构啊。那考生和家长咨询前呢，务必提前熟悉志愿填报和招生政策等基础信息啊，不要轻信机构低分稳录等夸大宣传。那填报志愿还要结合学生本身的特长和职业倾向，立足孩子的长远发展。

防范啊，要有这个防范意识啊，切勿因焦虑心急而上当受骗啊。涡轮增压这位朋友他说，感觉就抓住了别人病急乱投医的心理啊，包括考研、找工作、面试，一堆机构都是照着 AI 读哈、啊。啊，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静云融媒的抖音直播间哈、啊，来参与讨论，大家聊一聊啊，在志愿填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疑惑啊，或者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那以。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强哈。那前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就是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咨询的陷阱啊。有之前遭遇过这个填报陷阱的家长也分享了自己的遭遇哈。杨先生的儿子，他去年高考考出了接近600分的好成绩哈，目标明确，冲刺工科，特意填报提前批涉外化工法语班，为了提高录取几率呢，全家随手勾选了服从专业条件。

0: 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脱口秀端，以及静云融媒的抖音号为您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也欢迎各位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通过静云

本身就是高考叙事的一部分啊，考前靠考完就好了来维持动力，考后却没人告诉他们好了之后具体是什么样子。当然啊，家长的顾虑同样真实啊，一个普通家庭面对数万元的入学装备清单感到压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大多数家庭的收入并不会因为孩子考完了就突然增加。那家长算的是家庭账本，孩子算的是三年欠我的心理账本，两本账对不上，争论就不可避免。这背后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在起作用，消费主义的精准捕捉，商家比任何人都更早意识到高考后的这个消费窗口的价值。上大学是人生的新起点，你值得最好的，这句广告语啊，精准地击中了刚结束高考的年轻人的心理，他们刚完成一件被定义为人生大事的事情。

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物质具有医疗保健功效，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啊，这个说法啊是不科学的。第一啊，某些能量石的功效被夸大了，即使有一定的效果也无法量化，无法科学试验验证。第二，某些能量石它来路不明，采购的时候无法判断有没有辐射，所以不建议自行采购。第三呢，购买这种能量石存在诈骗风险，希望大家能够保持理性。那除了能量石，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能量塔啊之外哈，还有一些首饰大家要注意啊，就是也是比较伤身的，尽量别戴哈。

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你多想，活得很累，每天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到头来呢，担心这儿，担心那儿，弄得自己满身伤痕，同时自己紧张兮兮的样子呢，也会影响到关心你的人。那今晚我们的话题就是，你是一个敏感的人吗？如何克服敏感的心理？敏感到底是好还是可以去改正的性格？每个人对于敏感的概念体会不一样，但如果你是一个敏感的人，或者说你身边有敏感的朋友，那大概会听到这些话，比如说，哎，你别想太多了，这个只是你的主观臆断，你也太敏感了吧，你能别动不动就哭哭啼啼的吗？跟你相处有点累，

生活当中有退让的现象。那很多人就在想，如果有很多敏感的朋友就会想，是啊，我一味的去逃避这些事情，比如说争执啊，比如说分歧啊，是不是会很累？答案是怎么可能不累？而且敏感者对声音、光线，就是那种特殊的符号，都会极其的敏感。他们无法在嘈杂的环境当中集中精力。你想想，是不是你也是这样的？无法。

他们呢真的是天然的人际关系的协调者，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说所谓的和事佬啊，用打引号的，就是照顾别人的情绪，所以自己很累嘛。而且呢敏感的人共情能力很强，他们是天生的优秀倾听者和领导者，有灵敏的感官，细腻的感觉，丰富的情感关系和内心世界。所以敏感的人呢多适合从事艺术的行当，比如说艺术家呀、音乐家、作家，因为想得多，敏感，对一切捕捉细致入微。他们

一段话。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真的是扼杀我们真正敏感里边那些好的东西，请用你原来的样子生活。所以呢，不属于你的世界，比如说圈子啊，然后交际啊，应酬啊，不管你怎么努力想要融入，你有没有发现你觉得还是不能融入，你还是不属于那里，你也无法左右别人对你的看法，怎么选择是他的事。有一句话说的是，爱他改变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

和想得很多，但是却从来不将自己的说法讲出来，对不对？如果你就是一个敏感者，同样作为一个敏感者，给大家一个建议，我也很敏感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心理学的博士啊，令狐嘉业啊，西南政法大学的人，他也是个敏感的人。所以说呢，要学着得多，他们太在乎别人的看法，考虑的太多，顾忌的太多。但有的时候这些考虑和顾忌其实没必要。第二，与敏感者关系亲密的人也常常被人而少了自己，学会沟通与交流，一定大胆说出自己的感受，不要害怕冲突，一定不要害怕冲突，不要勉强的双方步调一致，只要能够彼此保持即可，就持平就可以了。其实分享完这位叫做令狐嘉业的西南政法大学的法律硕士啊，分享的文章之后，

感呢，能让我察觉到他人的情绪，谁开心谁不开心，谁和谁出了什么问题，我发现我总是很容易知道，而且还比较准的看的。如果一个人隐瞒自己的情绪，我依然能够轻易的感受到，哪怕他平时也是个波澜不惊的人。最后想告诉大家，哈哈，敏感让人更加的善良。或者大家可以观察一下，生活当中敏感的人，他或许不是那么的聪明啊，不是那么的

那是你给的答案，我们的山盟还是原来这么短暂，可怎么说其实真的不甘。我写给你的信还被藏在我是你的抽屉，设想无数次的场景，没想过你的回应是说的不

今年第三季度全国铁路调图，往返杭州与兰州的 T112、113次老牌特快列车昨天驶出杭州站，完成最后一趟普速征程。这趟驰骋南北20多年、全程2300多公里的列车就此淡出普速站台。杭州城站的老站台上，不少铁路迷专程赶来送别。

0: 东到西的风土人情。
1: 七月一号起，一批新规正式实施，从浙江优化峰谷电价到出台电动车新国标，维护超龄劳动者权益，一系列新规将影响你我的生活。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2: 浙江工商业电价有新变化，七月一号起，全省商场、写字楼、高速服务区、园区、路边等经营性公共充换电设施启用全新五档分时电价，原有三档电价政策同步废

0: 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

0: 早结束，一年一度的暑期旅游出行大幕拉开。浙江各地结合暑期出游特点，精心推出了各类文旅消费活动，抢抓暑期市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1: 这两天，黄岩大瀑布、布袋山、浙东十八潭等黄岩西部山区景区迎来首波暑期出游潮，山水间洋溢着青春活力与欢声笑语。凭借一张准考证，中高考生即可免费畅游黄岩西部四大核心景区。高中毕业生金童说：“

长20%，全省各地各出奇招来抢抓这波暑期红利。位于嘉兴同乡的蒲苑时尚古镇在夜游上发力，景区全新扩容水街溪水区域，推出泼水夜摇泡泡音乐派对，延长摇橹船夜游运营时长，串联戏水互动、实景演绎、特色市集等多元业态，打造成

0: 天轮和80米高的未来之塔滑道。宁安文商旅集团董事长徐新说，他们围绕快乐和清凉推出多样戏水项目。
1: 我们有35组的这个滑道的特色游的线路，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卖了将近有10万张，特别是我们这中考高考的学生有一些特惠，7月5号之前的199的票都是99，可能到7月5号之后的票可能是打8折。
2: 今年电影暑期档热闹上新，学生群体成为观影主力，国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备受青睐。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0: 摄氏度，继前一天达到38摄氏度后，连续两天刷新瑞士近80年来的六月高温记录。
1: 当地时间28号下午4点，德国科申气象站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
2: 北京时间昨天中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这一组小组赛收官，阿根廷3-1战胜约旦，阿尔及利亚3-3战平奥地利，小组前三名阿根廷、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携手出线，约旦小组垫底出局。至此，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32支队伍将进入下一轮的淘汰赛。
1: 本届世界杯共有9支亚足联球队参赛，仅有2支队伍成功突围晋级32强，分别为日本和澳大利亚，晋级率仅为 22%， 为所有参赛大洲最低。韩国和伊朗等亚洲强队均在小组赛阶段被淘汰。
2: 韩国总统李在明昨天表示，韩国队未能晋级世界杯淘汰赛阶段，令公众感到极为失望，对此深感歉意，将迅速推进体育管理改革，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韩国队主帅洪明甫昨天宣布辞职。
1: 世界杯淘汰赛阶段首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开赛，加拿大1-0战胜南非，首次晋级16强。
3: 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4: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5: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尽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好，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方亮，责任编辑夏兰，主播新月、星林，监制于云。感谢您的收听。